有呀，咱们给上月了该睡，你来嘞啦啦啦来嘞喽，呀贝呀嘞白嘞上的白姐哩，过来嘞啦啦啦来嘞喽，灭在干打高恰巴干，打来嘞啦啦啦来嘞喽，说个把子给上月了该多，你来嘞啦啦啦来嘞喽，呀可为大内